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7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中国海军7月6日发布消息称，中方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发射了一枚携带模拟弹头的潜射导弹。导弹落入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中方此举引发了日本等相关方的关切。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7日在内阁会议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在缺乏充分透明度的情况下，正广泛且迅速增强包括洲际弹道导弹在内的核导战略，这成为我国及国际社会重大关切事项。我们将继续努力收集和分析必要信息，并将全力保持警戒和监视。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6日在出访地斐济对媒体表示，我们已明确告知中国，我们将中方此举视为对地区稳定的破坏。他接着表示关切称，中方此次试射导弹是其快速增强军事力量的一环。台湾总统府6日发表总统府发言人谈话，谴责称中国大陆已试射洲际飞弹，意图威吓国际社会。谈话呼吁中国大陆保持克制，并回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确轨道上，立即停止不负责任的单边行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6日发表声明称，美国正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努力地采取措施防止核扩散，而中国却恰恰相反。中国在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下迅速增强核战力，是地区乃至世界的重大关切。我们要求中方参与有意义的军控对话。
1: 在美国和以色列的袭击中身亡的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7月4日起在首都德黑兰举行。6日早上，灵车车队开始在德黑兰市内各处穿行。据伊朗国营媒体报道，伊朗政府6日早上呼吁民众聚集到灵车车队经过的德黑兰的广场等。据观察，其目的是通过让更多民众参与来加强国家团结。哈梅内伊的灵柩将被运往伊朗中部的库姆，那里也是著名的伊斯兰教什叶派圣城。其后8日还将在邻国伊拉克举行葬礼，9日预定在伊朗东北部的马什哈德下葬。另一方面，关于哈梅内伊的儿子和继任者、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截至目前一直没有任何消息。在9日的葬礼结束前，穆杰塔巴是否会露面备受关注。
0: 为期两天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7月7日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在美国减少对欧洲防务参与的背景下，预计此次峰会将就其他成员国发挥更大作用进行确认。北约能否展现团结一致，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北约秘书长吕特6日在峰会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洲成员国和加拿大目前正朝着将国防开支提升至与美国相同水平的方向迈进。他强调，欧洲和加拿大在去年和今年总计增加了2580亿美元，约合超过40万亿日元的国防开支，正在加强防御能力建设。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计划出席此次峰会，预计会议将就美国以外的其他成员国在欧洲防务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进行确认。特朗普曾多次对不允许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使用其基地的成员国表示不满。北约能否通过此次峰会展现出团结一致，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1: 鉴于派遣经济界代表赴华事宜目前仍前景不明，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筒井义信7月6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有意推进与中方的对话，以实现经济界代表赴华。筒井谈及了经团联的干部6月访华期间与中国经济团体的干部举行的会晤，表示，我们正在摸索对话的可能性，本次会晤具有积极意义。我们期待这也有助于促成访华代表团的派遣。我们希望与相关各方推进对话。他由此表示将推进有关准备工作，以便在中方的接纳体制等相关条件成熟时，经团联即可派遣访华代表团。中国商务部6月以参与提升日本军事能力为由，进一步将20个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对此，筒井指出，中方进一步将特定企业列入相关名单，令人极其遗憾。我们要求中方撤回相关举措。他表示，将密切关注此事的后续影响。
0: 7月7日凌晨，两艘中国海警船在冲绳县尖阁诸岛附近海域相继侵入日本领海。两艘船在领海内航行了约七个小时，到7日9时30分均已驶出领海。海上保安本部正在持续发出警告并进行监视，以防其再度进入领海。据日本海上保安厅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消息，7日20:23左右至24分左右，两艘中国海警船在冲绳县尖阁诸岛大正岛附近海域相继侵入日本领海，并试图接近附近一艘正在进行捕捞作业的日本渔船。两艘船均配备了舰炮，在领海内航行了约七个小时，在渔船离开该海域后，到7日9时30分均已驶出领海。海上保安本部正在持续发出警告并进行监视，以防其再度进入领海。本次是日方自6月10日以来再次在尖阁诸岛附近海域确认到中国海警船侵入日本领海。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遭枪击身亡距今已近四年，日前在山口县下关市举行的追思会上，他的妻子安倍昭惠对当地长期以来的支持表示感谢，同时呼吁大家继续传颂安倍的事迹。往返大分县与台湾的直飞航班业绩亮眼，因此台湾虎航公司决定10月下旬起的冬季航班将继续保持该航线的运营。一名来自台湾的女性在长崎县舞岛市的离岛奈留岛上利用闲置房屋开设旅馆，希望将其打造为奈留岛和台湾交流的桥梁。日前，一场由日本和台湾初中生参加的棒球比赛在冈山县真庭市举行，双方通过比赛开展交流，加深了彼此的友谊。
0: 新闻播送完。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十九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告诉店员你要买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日本使用信用卡的小常识。
1: 住在春奶奶之家的越南留学生欣欣打算和米亚和海斗一起去北海道旅行。因为北海道的冬天很冷，所以欣欣想买一副手套。她和米亚正在店里挑选。
0: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一下第十九课的绘画。
2: あの、すみません。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3: 手袋はこちらです。
2: これ、あったかそう。いいですね。これ、いくらですか
3: ?1900 円です。
2: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3: はい、使えま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欣欣招呼店员说：“
2: あの、すみません。”
0: 嗯，对不起。
2: 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0: 我想要一副手套。
1: 店员回答说：“
3: 手袋はこちらです。”
0: 手套在这边。
1: 米亚看到一副手套说：“
2: これあったかそう。”
0: 这副看上去很暖和。
1: 欣欣戴上去试了试。
2: いいですね。
0: 真好。
2: これいくらですか？
0: 这副多少钱？
1: 店员告诉他
3: 1900円です。
0: 1900日元。
1: 欣欣问
2: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0: 可以用信用卡吗？
1: 店员回答说
3: はい、使えます。
0: 可以。
1: 北海道的冬天气温常常在零度以下，欣欣买到了暖和的手套，真是太好了。
0: 好，我们再来听一遍今天的绘画。
2: あの、すみません、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3: 手袋はこちらです。
2: これあったかそう。いいですね。これいくらですか？
3: 1900円です。
2: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3: はい、使えます。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想要一副手套。
2: 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店员你要买什么了。好，先来确认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4: 手袋
0: 是手套。
4: 欲しいんですが
0: 是我想要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0: 如果想告诉店员你要买什么，让店员拿给你看看，可以在想要的东西后面加上助词
4: が，
0: 然后说
4: 欲しいんです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0: 是在一形容词
4: 欲しい
0: 想要的后面加上了
4: んですが
0: 构成的。
4: んですが
0: 表示向对方说明你的情况，请对方做出回应。
1: 明白了。刚才的句子就是在手袋手套后面加上了が和欲しいんですが，所以就是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我想要一副手套。
0: 没错。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请注意句尾要慢慢的降下来，读得轻一点。
4: 欲しいんですが，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在商店买东西的对话。
5: あの、すみません。北海道の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6: そうですね。このお菓子はいかがですか？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5: あの、すみません。北海道の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1: 对不起，我想要北海道的伴手礼。
4: あの，
0: 用来招呼对方，意思类似于中文的啊。
4: お土産
0: 是伴手礼。 如果你在旅行时不知道该买什么，可以这样来提问，让店员给你一些建议。
6: そうですね。このお菓子はいかがですか？
1: 哦，这种点心如何？
4: そうですね。
0: 这个说法在你还没考虑好该如何回答时使用。
4: このお菓子
0: 是这种点心。
4: いかがですか？
0: 是向对方进行推荐时使用的说法。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4: 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北海道の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あの、すみません。北海道の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1: 怎么样？您一定会说了吧？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正在礼品店寻找一种日本传统的包袱皮儿，请你告诉店员你想买包袱皮儿。包袱皮儿是
4: 風呂敷。風呂敷。
0: 好，请回答。
2: あの、すみません。風呂敷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走在路上，忽然下起雨来了。那么请你告诉便利店的店员你想买一把雨伞。雨伞是
4: 傘。傘。
0: 好，请回答。
6: あの、すみません。傘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1: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对收银员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2: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4: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0: 意思是可以用信用卡吗？
4: カード
0: 在这里指信用卡。
4: クレジットカード。
0: 你也可以一面给对方看你想用的卡，一面说。
4: この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1: 请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4: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0: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星星是怎样告诉店员他要买什么的。
2: あの、すみません。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3: 手袋はこちらです。
2: これ、あったかそう。いいですね。これいくらですか？
3: 1900円です。
2: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3: はい、使えます。
7: 春さんの知恵袋。
1: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在日本使用信用卡的小常识。
0: 哎，李一伦，你在日本用过信用卡吗？
1: 用过。在酒店、百货商店还有网上等都能用，非常方便。不过让我有点意外的是，有些地方不能用信用卡。
0: 嗯，在日本呢，包括信用卡在内的电子支付啊，越来越普及。不过呢，在地方城市或是小商店啊，有时候确实只收现金。
1: 哦，是吗？这对外国游客来说还是有点不方便啊。
0: 对。那由于信用卡呢非常方便，所以呢最近能用信用卡结算的店家越来越多。另外呢，日本各地啊都有可以用信用卡提取现金的 ATM， 邮局和便利店里也有 ATM， 很多情况下呢也可以使用在外国发行的信用卡。
1: 啊，是这样啊。不过来日本旅行时带上一些现金，事先查清楚哪种信用卡能用，哪种不能用，这样就会比较放心了。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星星他们要去北海道品尝美食。
0: 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